0: 자, 우리가 다음에 뭐 하지?
1: 让他正好，他招聘里面还有点热，但是外面已经吹冷了，再吹的话它会干。
2: 太阳都还不长。
0: 몇분정도？
1: 根据它的这个温度。
3: 啊，온도와절대까지。
1: 是的，它是变。
3: 알겠습니다。
0: OK。
3: 好。
0: 好。와처음에너무뜨거워서깜짝놀랐지
2: 발에화상입은거같아
0: 어나도그정도어나는이런가운데
2: 아가맞아
0: 어가운데가안떨어져서
2: 가운데뜨거운거끼니까미치겠더라
3: 낄때가완전뜨거워
0: 너무너무뜨거워
2: 와이거진짜이게딱그발가락사이낀순간그죠
0: 장난아니야이거는
2: 난이게제일힘든거같아요
0: 이게제일힘든거같아요두사람들이다하니까와희한하대
2: 아니어떻게저렇게하나도안뜨거운게아까막하시더라고
0: 그러니까
4: 그런거같아요익숙해지신건가
5: 봐오이탐험네가야되는데오가자
4: 这里有水没点那里有水啊这里
0: 자
3: 好好
0: 두께다뿌려서
2: 아이제누룩뿌리는구나
3: 이것도전신운동이네즐겁고행복하면결국결과물이좋더라고요근데어쨌든뭔가이게좀그런것같아우리를알려준선배님들이참감사해그래서그분들이좀밝게그래도기분좋게일하면좋으니까아까우리가봤던산이된다산이그펼쳐져있던게